ᱛᱮᱦᱮᱧ ᱟᱜ ᱥᱟᱱᱛ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ᱫᱚ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ᱫᱩᱞᱟᱞᱤᱵᱟᱞᱟ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ᱢᱟᱜ ᱢᱚᱬᱮ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ᱫᱩᱞᱟᱞᱤᱵᱟᱞᱟ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ᱞᱩᱥᱠᱤ ᱥᱚᱨᱮᱱ

0: ᱩᱱᱨᱮ ᱢᱮᱭᱟᱝ ᱟᱨᱮ ᱛᱟᱹᱨᱤᱠᱷ ᱱᱟᱣᱟ ᱥᱚᱨᱠᱟᱨ ᱠᱨᱤᱭᱟᱭᱟᱛᱟᱝᱼᱟ ᱱᱚᱛᱮ ᱠᱨᱤᱭᱟᱭᱟᱛᱟᱝ ᱥᱟᱯᱲᱟᱣ ᱟᱠᱷᱲᱟ ᱠᱮᱱᱫᱨᱚ ᱠᱟᱛᱮᱫ ᱠᱚᱰᱨᱟ ᱫᱩᱜᱫᱟᱨᱟᱢ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ᱦᱩᱭ ᱟᱠᱟᱱᱟ ᱠᱚᱢᱥᱮ ᱠᱚᱢ 4,000 ᱯᱩᱞᱤᱥ ᱠᱟᱹᱢᱤᱭᱟᱹ ᱮᱱ ᱦᱤᱞᱳᱜ ᱛᱚᱭᱱᱟᱛ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ᱜᱚᱴᱟ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ᱚᱯᱟᱨᱮᱥᱚᱱ ᱥᱤᱸᱫᱩᱨ ᱨᱮᱭᱟᱜ ᱯᱟᱹᱦᱤᱞ ᱵᱟᱹᱥᱨᱤ ᱢᱟᱱᱟᱣᱚᱜ ᱠᱟᱱᱟ ᱪᱟᱞᱟᱣᱮᱱ ᱥᱮᱨᱢ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ᱫᱤᱱ ᱨᱮᱜ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ᱚ ᱯᱟᱠᱤᱥᱛᱷᱟᱱ ᱟᱨ ᱯᱟᱠ ᱦᱚᱛᱮᱛᱮ ᱫᱚᱠᱷᱚᱞ ᱟᱠᱟᱫ ᱠᱟᱥᱢᱤᱨ ᱨᱮ ᱟᱨᱮ ᱜᱚᱴᱮᱱ ᱥᱚᱱᱛᱨᱟᱥᱵᱟᱫᱤ ᱜᱷᱟᱹᱴᱤ ᱠᱚ ᱩᱯᱚᱨᱛᱮ ᱢᱤᱞᱤᱴᱟᱨᱤ ᱡᱟᱨᱯᱟ ᱮᱦᱚᱵ ᱞᱮ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ᱱᱚᱣᱟ ᱡᱟᱨᱯᱟ ᱨᱮ ᱯᱟᱠ ᱢᱚᱫᱚᱛ ᱠᱚ ᱧᱟᱢᱮᱫ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ᱠᱟᱱ 100 ᱡᱚᱱᱟ ᱥᱚᱱᱛᱨᱟᱥᱵᱟᱫᱤ ᱠᱚ ᱜᱚᱡ ᱦᱚᱪᱚ ᱞᱮᱱ ᱛᱟᱦᱮᱱᱟ 2025 ᱨᱮᱭᱟᱜ 22 ᱮᱯᱨᱤᱞ ᱠᱟᱥᱢᱤᱨ ᱨᱮᱭᱟᱜ ᱯᱚᱦᱮᱞᱜᱟᱶ ᱨᱮ ᱥᱚᱱᱛᱨᱟᱥᱵᱟᱫᱤ ᱠᱚᱣᱟᱜ ᱦᱟᱢᱞᱟᱛᱮ ᱥᱟᱸᱜᱷᱟᱨᱤᱭᱟᱹ ᱠᱚ ᱜᱚᱡ ᱞᱮ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ᱨᱟᱥᱴᱨᱚᱯᱚᱛᱤ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ᱫᱨᱳᱯᱚᱫᱤ ᱢᱩᱨᱢᱩ ᱢᱤᱫᱴᱮᱱ ᱵᱟᱨᱛᱟᱨᱮ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ᱟ ᱥᱚᱱᱛᱨᱟᱥᱵᱟᱫ ᱟᱨ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ᱨᱵᱷᱳᱢᱚᱛᱛᱚ ᱟᱨ ᱱᱟᱜᱟᱨᱤᱭ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ᱫᱚᱜ ᱫᱟᱨᱟᱢ ᱵᱟᱹᱲᱤᱡ ᱫᱟᱲᱮ ᱵᱤᱨᱩᱫᱷᱨ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ᱚᱯᱟᱨᱮᱥᱚᱱ ᱥᱤᱸᱫᱩᱨ ᱛᱟᱞᱟᱛᱮ ᱥᱚᱫᱚᱨ ᱟᱠᱟᱱᱟ ᱢᱟᱨᱟᱝ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ᱱᱚᱨᱮᱱᱫᱨᱚ ᱢᱳᱫᱤ ᱛᱮᱦᱮᱧ ᱚᱯᱟᱨᱮᱥᱚᱱ ᱥᱤᱸᱫᱩᱨ ᱞᱟᱥᱟᱲ ᱦᱮᱛᱮ ᱢᱤᱫᱴᱮᱱ ᱥᱳᱥᱟᱞ ᱢᱤᱰᱤᱭᱟ ᱯᱳᱥᱴᱨᱮ ᱥᱚᱱᱛᱨᱟᱥᱵᱟᱫᱤ ᱵᱤᱨᱩᱫᱷᱨ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ᱠᱚᱰᱨᱟ ᱚᱵᱚᱥᱛᱷᱟᱱ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ᱭ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ᱟ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ᱢᱳᱫᱤ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ᱟ ᱡᱮ ᱚᱯᱟᱨᱮᱥᱚᱱ ᱥᱤᱸᱫᱩᱨᱨ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ᱱ ᱥᱮᱱᱟᱯᱷᱟᱹᱫ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ᱦᱚᱥ ᱟᱹᱰᱤ ᱫᱤᱲᱦᱚ ᱛᱟᱦᱮᱸᱠᱟᱱ ᱛᱟᱠᱚᱣᱟ ᱫᱚᱜ ᱫᱟᱨᱟ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ᱨᱟᱡᱽᱱᱟᱛᱷ ᱥᱤᱝ ᱫᱚ ᱚᱯᱟᱨᱮᱥᱚᱱ ᱥᱤᱸᱫᱩᱨ ᱨᱮᱭᱟᱜ ᱯᱟᱹᱦᱤᱞ ᱵᱟᱹᱥᱨᱤ ᱯᱩᱨᱟᱹᱣᱨᱮ ᱵᱷᱟᱨᱚᱛᱤᱭᱚ ᱥᱮᱱᱟᱯᱷᱟᱹᱫ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ᱦᱚᱥ ᱟᱨ ᱟᱹᱯᱱᱟᱹᱛ ᱫᱟᱲᱮᱨᱮ ᱢᱟᱱᱚᱛᱮ ᱥᱚᱫᱚᱨ ᱟᱠᱟᱫᱟ ᱥᱚᱢᱟᱡᱽ ᱛᱟᱱᱟᱞᱟᱨᱮ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ᱮᱱ ᱠᱟᱫᱟ ᱡᱮ ᱥᱮᱱᱟᱯᱷᱟᱹᱫ ᱠᱚᱣᱟᱜ ᱥᱚᱛᱤᱭᱟ ᱟᱨ ᱥᱟᱦᱚᱥ ᱫᱤᱥᱚᱢ ᱨᱟᱹᱠᱷᱤ ᱡᱚᱜᱟᱣ ᱫᱚ ᱱᱤᱦᱤᱴ ᱤᱫᱤᱭᱮᱫ ᱠᱟᱱᱟᱭ ᱯᱚᱪᱷᱤᱢ ᱵᱟᱝᱞᱟᱨᱮ ᱱᱟᱦᱟᱜ ᱵᱤᱫᱷᱟᱱᱥᱚᱵᱷᱟ ᱨᱮᱭᱟᱜ ᱢᱮᱭᱟᱫ ᱫᱚ ᱛᱮᱦᱮᱧ ᱢᱩᱪᱟᱹᱫᱚᱜ ᱠᱟᱱᱟ 25 ᱥᱚᱱᱤᱵᱟᱨ ᱨᱚᱵᱤᱱᱫᱨᱚ ᱡᱚᱭᱚᱱᱛᱤ ᱦᱤᱞᱳᱜ ᱯᱚᱱᱚᱛᱨᱮ ᱱᱟᱣᱟ ᱵᱟᱪᱷᱱᱤᱛ ᱵᱤᱡᱮᱯᱤ ᱥᱚᱨᱠᱟᱨ ᱠᱨᱤᱭᱟᱭᱟᱛᱟᱝᱼᱟ ᱫᱚᱞᱨᱮᱱ ᱯᱚᱱᱚᱛ ᱥᱚᱵᱷᱟ ᱢᱩᱠᱷᱤᱭᱟᱹ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ᱥᱚᱢᱤᱠ ᱵᱷᱚᱴᱟᱪᱟᱨᱡᱚ ᱫᱚ ᱦᱚᱞᱟᱱᱚ ᱠᱨᱤᱭᱟᱭᱟᱛᱟᱝ ᱥᱟᱯᱲᱟᱣ ᱟᱠᱷᱲᱟ ᱟᱨ ᱵᱷᱳᱴ ᱛᱟᱭᱚᱢ ᱫᱟᱨᱟᱢ ᱦᱤᱝᱥᱟᱹ ᱨᱩᱠᱷᱤᱭᱟᱹᱭ ᱞᱟᱹᱜᱤᱫᱛᱮ ᱱᱚᱵᱟᱱᱱᱚᱨᱮ ᱥᱤᱨᱟᱹ ᱥᱚᱪᱤᱵᱽ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ᱫᱩᱥᱢᱚᱱᱛᱚ ᱱᱟᱨᱤᱣᱟᱞᱟ ᱥᱚᱨᱟᱥᱴᱨᱚ ᱥᱚᱪᱤᱵᱽ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ᱥᱚᱝᱜᱷᱚ ᱢᱤᱛᱨᱟ ᱜᱷᱳᱥ ᱥᱟᱶᱛᱮ ᱮᱴᱟᱜ ᱟᱹᱢᱟᱹᱞᱤᱭᱟᱹ ᱠᱚ ᱥᱟᱶᱮ ᱫᱩᱲᱩᱵ ᱧᱟᱯᱟᱢ ᱞᱮᱱ ᱛᱟᱦᱮᱱᱟ ᱛᱟᱢᱤᱞᱱᱟᱲᱩ ᱨᱮ ᱥᱚᱨᱠᱟᱨ ᱵᱤᱨᱮᱫ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ᱱᱤᱛ ᱦᱚᱸ ᱵᱟᱫᱷᱚᱠ ᱵᱟᱝ ᱯᱷᱟᱱᱰᱟᱣ ᱟᱠᱟᱱᱟ ᱵᱤᱫᱷᱟᱱᱥᱚᱵᱷᱟ ᱵᱟᱪᱷᱱ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ᱚᱨᱡᱚ ᱪᱷᱟᱹᱴᱭᱟᱹᱨ ᱛᱟᱭᱚᱢ ᱦᱟᱯᱲᱟᱜ ᱫᱚᱞ ᱴᱤᱵᱷᱤ ᱠᱮᱨᱮᱱ ᱞᱤᱰᱟᱨ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ᱡᱳᱥᱮᱯᱷ ᱵᱤᱡᱚᱭ ᱛᱮᱦᱮᱧ ᱞᱳᱠᱵᱷᱚᱵᱚᱱᱨᱮ ᱨᱟᱡᱽᱡᱚᱯᱟᱞ ᱵᱤᱥᱥᱚᱱᱟᱛᱷ ᱟᱨᱞᱮᱠ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ᱫᱚᱦᱲᱟ ᱫᱷᱟᱣᱮ ᱧᱟᱯᱟᱢᱮᱱᱟ ᱟᱠᱟᱥᱵᱟᱹᱱᱤ ᱨᱮᱱ ᱠᱷᱚᱵᱚᱨᱤᱭᱟᱹᱭ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ᱟᱠᱟᱫ ᱞᱮᱭᱟ ᱴᱤᱵᱷᱤ ᱠᱮ ᱟᱨ ᱵᱟᱢ ᱫᱚᱞ ᱠᱚ ᱢᱩᱫᱽᱨᱮ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ᱵᱟᱪᱷᱚᱱ ᱠᱚᱢᱤᱥᱚᱱ ᱫᱚ ᱦᱟᱞ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ᱟᱠᱟᱱ ᱯᱩᱱᱭᱟ ᱯᱚᱱᱚᱛ ᱟᱨ ᱢᱤᱫ ᱜᱚᱴᱮᱱ ᱠᱮᱱᱫᱨ ᱦᱚᱛᱮᱛᱮ ᱥᱟᱥᱚᱱ ᱚᱪᱚᱜ ᱠᱟᱱ ᱮᱞᱟᱠᱟᱨᱮ ᱵᱟᱪᱷᱱᱟᱣ ᱢᱟᱲᱟᱝᱨᱮ 1400 ᱠᱟᱨᱚᱲ ᱴᱟᱠᱟ ᱵᱟᱨᱟᱵᱟᱹᱨᱤ ᱵᱮᱼᱟᱹᱱᱛᱤᱭᱟᱜ ᱠᱟᱹᱣᱰᱤ ᱟᱨ ᱮᱴᱟᱜ ᱥᱟᱢᱟᱜᱨᱤ ᱠᱚ ᱥᱟᱶᱦᱟᱣ ᱟᱠᱟᱱᱟ ᱢᱮᱱ ᱜᱟᱱᱚᱜᱼᱟ 2021 ᱨᱮᱭᱟᱜ ᱵᱤᱫᱷᱟᱱᱥᱚᱵᱷᱟ ᱵᱟᱪᱷᱱᱟᱣ ᱛᱩᱞᱱᱟᱨᱮ ᱱᱮᱥ 40,000 ᱦᱤᱸᱥ ᱠᱟᱹᱣᱰᱤ ᱥᱟᱶᱦᱟᱣ ᱟᱠᱟᱱᱟ ᱢᱮᱱᱛᱮ ᱠᱚᱢᱤᱥᱚᱱᱮ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ᱟ ᱩᱛᱛᱚᱨ ᱪᱚᱵᱵᱤᱥ ᱯᱚᱨᱜᱚᱱᱟ ᱨᱮᱭᱟᱜ ᱢᱚᱫᱽᱫᱷᱚᱢ ᱜᱨᱟᱢᱨᱮ ᱦᱟᱨᱢᱟᱫ ᱠᱚᱣᱟᱜ ᱜᱩᱞᱤᱛᱮ ᱵᱤᱫᱟᱭᱤ ᱫᱚᱞ ᱞᱤᱰᱟᱨ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ᱥᱩᱵᱷᱮᱱᱫᱩ ᱚᱫᱷᱤᱠᱟᱨᱤ ᱨᱮᱱ ᱥᱚᱪᱤᱵᱽ ᱠᱷᱩᱱ ᱟᱠᱟᱫᱮ ᱜᱷᱚᱴᱚᱱᱟᱨᱮ ᱱᱤᱛ ᱦᱟᱹᱵᱤᱡ ᱛᱮ ᱯᱩᱞᱤᱥ ᱫᱚ ᱯᱮ ᱦᱚᱲ ᱠᱚ ᱜᱨᱮᱯᱛᱟᱨ ᱟᱠᱟᱫ ᱠᱚᱣᱟ ᱜᱚᱯᱚᱡ ᱠᱟᱱᱰ ᱤᱱᱠᱳᱣᱟᱨᱤ ᱨᱮ 7 ᱥᱚᱦᱮᱫᱟᱜ ᱧᱩᱢᱟᱱᱟᱜ ᱤᱱᱠᱳᱣᱟᱨᱤ ᱫᱚᱞ ᱥᱤᱴ ᱵᱮᱨᱮᱫ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ᱨᱮ ᱯᱩᱞᱤᱥ ᱥᱟᱶᱛᱮ ᱥᱤᱟᱭᱰᱤ ᱜᱟᱹᱞᱤᱢ ᱠᱚᱦᱚᱸ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ᱥᱤᱟᱭᱰᱤ ᱨᱮᱱ ᱢᱤᱫ ᱫᱚᱞ ᱫᱚ ᱚᱸᱰᱮ ᱠᱚ ᱥᱮᱱ ᱟᱠᱟᱱᱟ ᱪᱚᱱᱫᱨᱚᱱᱟᱛᱷ ᱨᱚᱛᱷ ᱟᱜ ᱢᱟᱹᱲᱤ ᱯᱳᱥᱴᱢᱚᱨᱴᱮᱢ ᱛᱟᱭᱚᱢ ᱟᱡᱟᱜ ᱟᱛᱳ ᱢᱮᱫᱽᱱᱤᱯᱩᱨ ᱨᱮᱭᱟᱜ ᱪᱚᱱᱰᱤᱯᱩᱨ ᱛᱮᱠᱚ ᱤᱫᱤᱭᱮᱫ ᱠᱟᱱᱟ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ᱦᱚᱜ ᱢᱟᱨᱠᱮᱴᱨᱮ ᱛᱨᱤᱱᱢᱩᱞ ᱠᱚᱝᱜᱨᱮᱥᱟᱜ ᱚᱯᱷᱤᱥ ᱟᱨ ᱢᱤᱫᱴᱮᱱ ᱡᱮᱞ ᱫᱚᱠᱟᱱ ᱵᱩᱞᱰᱚᱨᱡᱟᱨ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ᱛᱮ ᱨᱟᱹᱯᱩᱫ ᱜᱷᱚᱴᱚᱱᱟᱨᱮ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ᱦᱟᱭᱠᱳᱨᱴᱨᱮ ᱡᱚᱱᱚᱥᱟᱨᱛᱷ ᱢᱟᱢᱞᱟ ᱫᱟᱹᱠᱷᱤᱞ ᱟᱠᱟᱱᱟ ᱥᱤᱨᱟᱹ ᱵᱤᱪᱟᱹᱨᱤᱭᱟᱹ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ᱥᱩᱡᱚᱭ ᱯᱟᱞ ᱟᱨ ᱵᱤᱪᱟᱹᱨᱤᱭᱟᱹ ᱯᱟᱨᱛᱷᱚ ᱥᱟᱨᱚᱛᱷᱤ ᱥᱮᱱᱟ ᱰᱤᱵᱷᱤᱥᱚᱱ ᱵᱮᱧᱪᱨᱮ ᱜᱟᱯᱟ ᱢᱟᱢᱞ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ᱩᱱᱟᱹᱱᱤ ᱦᱩᱭᱩᱜ ᱨᱮᱭᱟᱜ ᱟᱥᱣᱟᱥ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ᱲᱦᱟᱣ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
1: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ᱜᱤᱛᱟᱧᱡᱚᱞᱤ ᱩᱪᱷᱟᱹᱱ ᱛᱟᱞᱢᱟ ᱠᱷᱚᱱ ᱱᱤᱛᱚᱜ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ᱯᱟᱨᱵᱚᱛ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ᱯᱟᱨᱵᱚᱛ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ᱵᱟᱫᱚᱞ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ᱦᱩᱯᱱ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ᱯ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ᱞᱚᱠᱠᱷᱤᱨᱟᱢ ᱢᱩᱨᱢᱩ ᱱᱤᱛᱚᱜ ᱜᱟᱯᱟᱱᱟ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ᱟᱹᱰᱤ ᱢᱚᱡᱽ ᱜᱮ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 ᱛᱟᱭᱟ ᱟᱨ ᱟᱹᱰᱤ ᱢᱚᱡᱽ ᱜᱮ ᱥᱮᱨᱮᱧ ᱠᱚᱦᱚᱸ ᱟᱸᱡᱚᱢᱚᱜ ᱠᱟᱱ ᱛᱟᱭᱟ ᱨᱮᱰ ᱠᱨᱚᱥ ᱢᱟᱦᱟ ᱨᱮᱭᱟᱜ ᱛᱮᱛᱮᱫ ᱵᱟᱵᱚᱫ ᱛᱷᱩᱛᱤ ᱛᱷᱩᱛᱤᱭᱟᱭ ᱡᱤᱛᱮᱱᱫᱨᱚᱱᱟᱛᱷ ᱴᱩᱰᱩ ᱜᱟᱯᱟᱱᱟ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ᱢᱩᱪᱟᱹᱫ ᱨᱮᱫᱚ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ᱢᱟᱞᱚᱛᱤ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ᱡᱷᱤᱠᱟᱹ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ᱢᱟᱞᱚᱛᱤ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ᱵᱟᱥᱚᱱᱛᱤ ᱦᱟᱸᱥᱫᱟ